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1: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前一号公馆旁。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MLB 的帽子。那很多朋友问啊，就是他们家的帽子在专柜卖200-300，那为什么我们129元就能起卖呢？那跟大家来交个底啊，这一批呢也是韩国本土直接采买的货品，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用工还有这个用料呢也是符合品牌出厂标准，材质工艺可能略有区别，只是不走专柜的溢价的渠道，一帽一码，扫码可以查溯源信息，也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压到这个程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花小钱买大牌。这个 MLB 的帽子呢，你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随便看啊，就一顶就是200-300。今天我们七夕宠粉破价，一顶只需要129元起，而且呢给大家。

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款式，配色也全，简直就挑花了眼啊！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帽子"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消息是，八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庆一号公馆。那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哪一些比较有意思。

子的新奇的菜谱呢？首先第一道呢，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叫做山楂排骨。可能大家平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炖的这种方法啊。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味道呢也是比较独特的，可以先准备山楂，把它洗干净去核，然后呢排骨冷水下锅，加葱姜料水来焯水，然后再把它捞出来备用。锅中呢可以放一些些油啊，少一点，再放一些老抽可以上色。倒入排骨之后翻炒上色，再加入葱姜八角香叶等等，还有山楂，最后加入你喜欢的这个味道的调料，比如说生抽、蚝油、老抽，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搭配。最后把它翻炒均匀，加没过排骨的开水，大火烧开，然后再小火焖煮50分钟，收汁就可以出锅了。其实看着图片还是蛮有食欲的啊，有这个白芝麻，而且呢色泽也非常的好。那接下来的这一道叫做城香鸡翅，虽然说味道听起来这个城香怎么和鸡翅搭呢，但事实上看着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做过说反馈的还都是味道很不错。那首先我们可以先准备好鸡翅，正常的把它处理一下，洗干净划刀，然后擦干水分，把它加入蒜片，再挤半个橙汁儿，普通的汤勺啊，生抽2勺，老抽1勺，蚝油1勺，再加入一点点的蜂蜜和盐，还有胡椒粉，食用油把它拌均匀，腌制大概1到2个小时，然后呢在这个盘子上铺上一些油纸，放上土豆片，再放好腌好的鸡翅，盖上每一个鸡翅上啊盖上一片橙子，烤箱200度15分钟，最后呢拿掉橙子之后刷上蜂蜜水，继续烤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个可能空气炸锅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没有烤箱的话，有烤箱的话它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如果说大家也想来用我们的菜谱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了。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西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

0: 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

0: 资讯报。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0: 以上便是这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北京时间的9: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 MLB 家的帽子哈。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者专柜呢，一顶就要200-300块钱，平时很少有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需要129元起，多款多色，简直能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月广播，回复帽子赶紧抢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啊，入手更划算。师傅满199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呢还能免费领好礼，海来之谜的精粹水和莲娜的黑绷带等等全都给你安排上。公众号关注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帽子进入商城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正常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及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天赐的声音第7期当中，杨丞琳和黄霄云共同合作了《野心家》。这两位看起来丝毫没有女汉子的特征，但是在歌曲《先生与我有何不同》的深深追问中，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汹涌而来。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杨丞琳、黄霄云《野心家》。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

0: 到房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书，这是我在今天上班路上偶然听到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孙天宇在上个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可太适合夏天来听了。你想，你在骄阳似火的户外突然看见一棵大树，你走到大树底下，任由绿叶遮挡住你的燥热，恰好一阵微风吹过，收下自然赠予你的小美好吧。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如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
2: 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资讯报告。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八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号6时至14号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

0: 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痛。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Big Jam。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首歌曲刚刚新鲜出炉，在上周末，兜兜发行了他的专辑《忘记了也没关系》，而这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同样也是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希望这首歌曲能让你记录下2026年的夏天，而在未来不同的时刻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则是我们找寻这段回忆的锚点。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兜兜，忘记了也没关系。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根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的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

0: 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跳舞吧。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盛宇和佳木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第三期推出的合作作品，这是一首以温柔治愈为核心风格的说唱歌曲。两位硬汉 rapper 身着粉色的外套登台，通过强烈的视觉反差传递出了温暖的力量。而我对佳木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大热的歌曲《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当中的点睛 rap。 这两首歌曲都推荐你可以去听一听。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盛宇佳木合作作品《手掌》。
4: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人心，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运动。1034资讯报，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南海海域进行通航演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

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我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天赐的声音第七期当中，杨丞琳和黄霄云共同合作了《野心家》。这两位看起来丝毫没有女汉子的特征，但是在歌曲《先生与我有何不同》的深深追问中，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汹涌而来。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杨丞琳、黄霄云《野心家》。谁

0: 月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月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织密反诈防护网，守好你我钱袋子。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信来电不轻信，银行卡勿出租借，资金过账有风险，大额转账要三思，多方核实再实施，谨记防诈小技巧，金融消保常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共同守护钱袋安全。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0: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1: 哎，你看，
2: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0: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4: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4: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双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资讯报告。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

0: 金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

0: 一。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为234人。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首歌曲刚刚新鲜出炉，在上周末兜兜发行了他的专辑《忘记了也没关系》，而这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同样也是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希望这首歌曲能让你记录下2026年的夏天，而在未来不同的时刻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则是我们找寻这段回忆的锚点。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兜兜《忘记了也没关系》。

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

0: 是它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034资讯报告。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盛宇和佳木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第三期推出的合作作品。这是一首以温柔治愈为核心风格的说唱歌曲，两位硬汉 rapper 身着粉色的外套登台，通过强烈的视觉反差传递出了温暖的力量。而我对佳木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大热的歌曲《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当中的点睛 rap， 这两首歌曲都推荐你可以去听一听。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盛宇佳木合作作品《手掌》。Your lashes, your soul sleeve,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这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山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希望你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这次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这。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内容。来关注到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协议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和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稍后你将听到来自半吨兄弟只要你还需要我。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0: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2: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3: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4: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1: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6: 天赐的声音第7期当中，杨丞琳和黄霄云共同合作了《野心家》。这两位看起来丝毫没有女汉子的特征，但是在歌曲《先生与我有何不同》的深深追问中，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汹涌而来。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杨丞琳、黄霄云《野心家》。谁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咯。
1: 是，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八月江西得天独厚四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了。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元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的购车补贴。
0: 是的，店庆呢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是0791-8622-0528。地址在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千一号公馆旁。
1: 是的，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是来自 MLB 他们家的这个潮人必备经典帽子啊，就是明星同款。其实它这款帽子呢，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啊，算是这个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的爆款之一，也是很多这个时尚的风向标啊。那今天带来的就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啊，低调简约的一个小标的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一个版型挺阔的大标球帽啊，以及复古潮流感十足的一个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一个纯色的空顶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进行选择，都是可以的、
0: 大家可以收到以后去摸一下它的帽身哈，这个 MLB 的这个布料是软中带硬，不软塌的那种，然后帽檐的弧度也是比较自然，不平也不弯，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是也不挡视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日常的通勤随性百搭，那么约会穿搭也是提升一个精致度，所以不管你是选哪一款，大家都可以来随性的做一个穿搭的组合。
1: 是，
0: 最重要是他们家的价格，在这个官网或专柜一顶帽子大概是200-300的这个价格，很少有优惠。那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一个全网秒杀价，今天只要129元起。对，就很多的款式和花色，刚也说到了，都可以自己去挑选一下，
1: 是
0: 男女通都可以带，然后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的福利，那么韩国直采也就这一批了，卖完也不补货哈，每款只有100个，抓紧时间在公众号当中去回复
1: 帽
0: 子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啊。
1: 对，
0: 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是，
0: 那同时呢，这个七夕浪漫鲤鱼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请好友3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加划算，实付满199就可以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
1: 对，你像这个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像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赫莲娜黑绷带等等等等，都是给大家安排好的啊。
0: 是，
1: 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0: 帽子，
1: 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商城的七夕专区来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了。
0: 是的，抓紧时间去挑选吧，记得是回复帽子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汪峰，旅途，稍后继续回来。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的最新的消息。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胶水、睫毛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会部署开展全行业的专项整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大家好，我是子杰。
1: 下午好，我是阿曼。
0: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了。截至8月31号前呢，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元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的购车补贴在等待大家。
1: 是的，店庆呢是一年一次，优惠错过要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在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前1号公馆旁。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0: 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7: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

0: 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教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3: 我在半仰望你，为何我敬你？
2: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4: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3: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4: 救命！
3: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5: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3: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4: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3: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6: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

0: 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半阳光里，为何莫君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

0: 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0: 我们的友谊，干杯！
1: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2: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3: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2: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4: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早上的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无论您是日常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各行各业从业者，还是有考公、考证、晋升等学历提升刚需的求学者，或者是需兼顾家庭、时间受限的社会学习者，江西开放大学均可为您搭建适配的学历提升通道。
2: 快来报读江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公办院校值得信任。秋季学期学籍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0: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1: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步棋的早晨。早上好，我是佳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的精纯面霜。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也一定不陌生啊。那过了25岁之后呢，会发现我们的皮肤可能会没有之前那么紧致，尤其是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就垮掉。抗老这个事情就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的话，一瓶要2900多。今天我们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大家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那这个精纯系列在他们兰蔻的品牌当中也是实打实的顶配了，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的。它添加了3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生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里的塔尖儿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呢，关键还能够唤醒我们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我们。开盖就可以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变得更加的透亮，就像是自带了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那在兰蔻的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卖到2900多。今天我们七夕大促，专属福利价格，拍一发二，只需要899，有效期是在2028年的4月份，每天都用，就算多囤2瓶也都可以用得完。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3: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4: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5: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2: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6: 在清晨的落叶中，
7: 在豆浆的温暖里，
6: 在追梦的路途上，
7: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6: 早，
7: 早上好，
6: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